0: 站在这地方，
1: 站在这地方，
0: 所以这样就
1: That's harmless。
0: Engine 19, 这些地方出音
1: That's harmless。